防溺水、防火、交通出行等内容普及知识，发动群众参与共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24号，永宁街道永清社区艺术团组织承办的“党旗飘扬映初心，高歌奋进向未来”迎七一文艺专场演出在八旗广场精彩上演，演出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看，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的主旋律，20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形式丰富多样。舞台上经典红歌旋律激昂，大鼓舞气势磅礴，二人转等地方曲艺幽默的接地气，情景走秀则温情传递社会正能量，铿锵有力的大合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人民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也生动诠释了广大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整场演出历时近2小时，以文艺汇演为纽带，不仅展现了永清社区艺术团扎实的艺术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丰富了县域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全社会同心向善、聚力奋进的磅礴合力，激发了广大党员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营造了喜庆祥和、奋发向上的浓厚节日氛围。本台消息，连日来靠山镇党委统筹推进辖区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商铺、小微企业、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围绕消防器材配置、电器线路铺设、燃气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存储等内容逐项细致检查，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检查现场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向经营业主普及防火、防爆、应急避险等安全常识，压实主体安全责任。下一步，靠山镇将健全日常巡查与不定期抽查机制，紧盯重点领域常态化管控，从严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筑牢全镇安全生产防护屏障。本台消息，连日来小孤山镇党委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统筹部署聚焦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田间边角等重点点位，组织三级干部、保洁队伍、志愿者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废弃杂物，整治柴草乱堆、杂物乱放、占道堆放等问题。整治过程中同步开展入户宣讲，讲解环境整治政策，落实门前包保责任制，引导村民主动清理自家庭院，转变生活陋习。下一步，小孤山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制度，细化保洁分工，定期开展督导复查，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村容村貌，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

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

下，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一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长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军统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000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 CIA 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 OSS 则是直到1942年6月13号才成立。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战时期的军统，18000人为国捐躯。军统局内设两处，第一处负责党务调查，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所谓中统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特务处，戴笠任处长。1938年9月，第二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务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戴笠本人，抗战爆发初期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情报枢纽。沈醉先生回忆。

这些天，戴笠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当时的戴笠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站，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火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的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而戴笠却是乐此不疲。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 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

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晶、陈露、纪云清、穆石英、傅小安、殷汝耕。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汉奸伪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被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厂，直达前线乃至于日战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谢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要知道那个时候，沈醉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另外三个人则是陈公鹏、赵立军和王天木。而据沈醉先生自己说，其实应该是六大金刚，还包括文强和吴庚树。其中吴庚树牺牲于上海，戴笠居然舍得把他们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很多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那些败将有的也是铁骨铮铮。比如原平、淳县的防守战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禁军指挥官王进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进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沈先生还记得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时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定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

0: 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的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5000人从旅长到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 晋绥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而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这样的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是不禁感到，吴山河终不变色。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 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之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的时间呢？那全都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群英们的贡献。重庆都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 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妆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 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日军自然慢慢地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妆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经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刘歌清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号，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露，自此英名远扬。1939年夏。 军统计划暗杀汪精卫没能得手。同年秋，青帮通字辈首领纪云清因与汪精卫勾结，被军统击毙于威海路家门口。著名文人、国民新闻社社长穆石英也因投敌被军统打死。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蠢蠢欲动，欲与日伪勾结。 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军统人员通过其保镖将他打死。1940年的10月，上海伪市长傅小安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锄奸活动大快上海市民的人心，汪伪汉奸。

人人自危，有力地震慑了一批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与此同时，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 有关社论把军统刺客比喻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除对军统分子继续威逼利诱外，更加强了血腥恐怖的活动，双方的枪战全面爆发，不断的升级。据统计，在1939年一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双方的死伤人数多达44人之多。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小安，1940年10月12号，《重庆大公报》的报道。 腹背砍3刀，一在眼部，一在下磕，一在颈部。由于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即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还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 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军统方面首先在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需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战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1940年的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之后进行周密的准备。1940年12月16号，行动二队策划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14日。 副队长急派3名行动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场记油房。16日凌晨，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松孙及随行2名队员进入蔡甸街口后，将3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汇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8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 16日晚，行动一队赵云清率队员何忠炳、雷玉清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出逃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赵云清扫射，共击毙日寇8名，队员全身撤退。1941年1月21号，汉口花楼街。 行动二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2月18号，汉口德胜街同样是行动二队，杀死3名在绥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3月2号，行动二队的李化民等3人化妆成小贩，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毙敌17名。2月25号晚。 行动一队严英才率5名队员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寇宪兵队毙敌7名。4月16号，行动一队在汉阳显政街击毙日寇特务机关直树延藏中佐。1941年4月19号，行动一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队员王金国、掩护队员李清明进入机场。 烧毁油库一座，炸毁轰炸机2架。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

四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号，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于森林、杨景文将公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这其中最轰动的案例。 当属将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摧毁了军统十几个联络点，并一手扶植起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击毙，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得的下场。1939年的8月11号，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进田部队做厨艺的李昌德。 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寇官兵数十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1941年的9月17号，军统广州站为纪念918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寇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 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三组组长姜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寇走近身边时，姜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号，河南行动一组与打入日寇内部的特工李宪斌、李应外合。 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吉川真佐、山本武，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号，行动组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揭川雅雄。 1940年秋，在北平交道口附近发生了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事件，一死一伤，日伪震惊。日军及特警便衣在全城戒严，挨家挨户大搜捕，悬赏50,000捉拿凶手，全市一片恐怖。此事是在国民党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由他的部下马景贤亲自执行的。 而马汉三正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马汉山的原型。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高月保中佐、成间月郎中佐，后来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一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对你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当爱已成往事，就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那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时。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思念，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其实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爱情，也许都会如昙花般绽放，既短暂又美丽。但相信懂得珍惜的人，会把青春，把爱情一直留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衣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80年代香港歌坛空前繁荣，但原创人才不足，不得不大量翻唱国外歌曲以满足市场需求。

改编与翻唱并非易事，有些时候几乎再创作需要深厚的艺术，需要深厚的艺术素养、开阔的眼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以及个人对音乐的审美品味。林子祥就是个中高手，他往往亲自选曲、主导和参与编曲，再以他标志性的唱腔给改编歌曲打上了他的独家烙印。今天的第一首歌，请您欣赏林子祥带来的《在水中央》，一起来欣赏。

在水中央是林子祥演唱的一期中为数不多的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80年，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林子祥更是凭借这首曲子在第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获2个金曲奖。作为一

叶文和刘德华的歌坛引路人，林子祥就是那种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高手。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相当不凡的作曲水准，是粤语歌坛屈指可数的创作型歌手。这放在武侠世界里，就是能自创武功、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创作视野开阔，思路多变，早早跳出了男女情爱的范畴。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遗憾和独孤，这是选择。这首《在水中央》是一首非常具有古典风格的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意境都很美，让人陶醉其中。林子祥还为徐小凤写过《星光的背影》，为陈百强写了《宠爱》，为梅艳芳写了《抱紧眼前人》，以及让既不识谱又不识字的新人叶倩文一举成名的《零时十分》。1984年发行的林子祥创作歌集，以柔和的唱腔演绎小调，别有风味。全碟12首歌，有11首都是他自己作曲原创输出，能力傲视歌坛。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每一个晚上》，这是一首别出心裁的改编歌。林子祥思路清奇，请来大师鲍比达相助，将中外两首截然不同的乐曲合二为一。其一为30年代音乐家黄自为白居易的《花非花》所做的配乐，另一首是经典音乐剧《猫》里的一支短曲，欧美歌剧与东方古典浑然一体，听来别有韵味。不同于谭梅章的热歌大多来自日本的现代流行曲，林子祥的翻唱歌几乎都改编自欧美，这或许与他少年时曾在英美留学游历有关。他以玩音乐的态度探索各种风格，从民谣到摇滚，从蓝调到歌剧，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他还有一首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串烧歌《十分十二寸》，改编了20多首流行金曲，衔接自然，开粤语串烧之先河，掀起了 K 歌狂潮。90年代，他又推出《街头霸王榜》，再度风靡全城。也只有他这样宽广的音域和百变的唱法，才能真正驾驭他所创作的这种高难度的串烧歌。

旅程是陈百强的专辑《百强八四》中的一首歌曲，由郑国江作词，古村新司作曲。古村新司是集创作、演唱、制作于一身的日本歌坛常青树，日本音乐的教父级人物。他曾说，中国是他前世的故乡，这并非场面话。30多年来，古村新司一直身体力行，以音乐来消融两国之间的隔阂。他是中日两国友谊的见证者、倡导者及贡献者。富于感染力的歌声与歌声所传递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古村新司得以鼓舞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原因。从艺50多年来，他创作了近700首歌曲，其中有近50首被改编成中文歌曲，被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巨星翻唱。比如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浪漫铁道》。

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星》。《星》创作于1980年，那时他才32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他根据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进行创作的。古村新司这样描述：当你闭上眼睛时，地平线上是广阔的草原，黄色的草随风摇曳，与天上的星空形成壮阔的景象。但是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属于哪个国家，仅仅认为这是风景。但事后再想，便认为也许这样的风景只有中国才有。古村新司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说：“我对杜甫、李白有些了解，这些诗人通过诗句表现的心情，我能感同身受。”这首歌1987年古村新司在日本红白歌会首次演唱就好评如潮。没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没有经受过挫折的人，是很难体会出在凄婉中奋发自强的感情的，非常符合昭和时代年轻人心中的心境。人生总会遇到困难，但仍需一往无前。陈百强的这首《旅程》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声音清澈、干净、明朗，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

这首《谁是大英雄》最起初是黄沾为1976年香港家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谱写的主题曲，原唱是林木。同年许冠杰的《打雀英雄传》也用了这一旋律，后来家事拍《神雕侠侣》就沿用了这首歌的旋律。黄沾将歌词进行了改动，并将歌名改为《神雕与射雕》，由关正杰、韦秀贤和麦韵合唱。1993年电影《东成西就》再次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并由张学友演唱。在电影《东成西就2011》中，谁是大英雄？

之前《东成西就》2011中首轮剧照宣传中，周镇涛、B B头和谭维维的赛商装都非常的亮眼，而在《东成西就》2011戏份中，周镇涛与谭维维也有对手戏出演。MV 录制，两人更是合作无间，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录得非常认真，敬业精神也印证了主题曲《谁是大英雄》的深层含义。正如歌词中唱到：“谁是大英雄？是懂非懂？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立地顶天

这首《朦胧夜雨》里是梁朝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1985年1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中。梁朝伟是国家一级演员，1982年考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正式进入演艺界。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多部电视剧。1984年因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一角受到关注，1990年主演电影《喋血街头》，1994年凭借电影《重庆森林》中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31届香港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1997年凭借电影《春光乍泄》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2000年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以及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3年凭借电影《无间道》获得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05年凭借电影《2046》获得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7年凭借电影《色戒》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23年61岁的他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狮奖。精湛的演技让所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他的身影之间从容自在地转换。一直以来，梁朝伟这位演技精湛、魅力十足的影帝，成功地诠释了他演出的每一个角色。恰如其分的演出得到了无数的掌声和肯定。在不断的演出中，他只能努力地去当一个好演员，尽力地去揣摩剧中角色的情绪。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不必再去扮演任何人。

再度孤独是由伊藤勋作曲，林振强作词，珍妮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1984年发行，并被收录于专辑《迷人的五月》中。再度孤独是珍妮的一首非常伤感的歌曲。

此时她的丈夫车祸去世不久，歌词正是对内心的独白。由于音域广阔，气量雄厚，使得这首歌曲听得比较舒心。1971年，珍妮在台湾凭借第一张个人专辑《心湖》正式出道，开始其演唱生涯。1978年，在香港推出个人首个粤语专辑《奋斗》，打开香港唱片市场。1978年至1986年间，先后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1977年至1982年度，当选十大远东明星奖。1981年，成为继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的女歌手了。2010年，入选全球华人音乐殿堂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位列中港台歌手总排名第6。2011年，授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项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成为当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1986年4月推出《留下我美梦》专辑，销量18万张。86新曲加精选专辑销量14万张，其演唱的歌曲《鲁冰花》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哼唱歌曲。这首《再度孤独》更是一首意义非凡的一首歌，结合当时的处境为其定制的歌词，每次珍妮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几度哽咽落泪。人的一生想要平淡幸福地过下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据说当年就是靠这首《情感的禁区》捕获了无数粉丝的心。这首歌发行于1987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刘德华颜值巅峰时期，26岁。当时的刘德华正和于可欣的感情还未出现危机，处于热恋之中，但是因为都是公众人物，受到了公司粉丝的干预和不支持，刘德华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感情的路上布满荆棘，残酷的现实让两人都身心俱疲，所以这时候唱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情感的禁区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时要珍惜，不然大梦醒来人已走远。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言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台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他凭借有着招牌式灿艳的唱腔，演唱了《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曲风也贯彻其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一首首刘氏情歌已经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有些人感叹刘德华红了40年是个奇迹，其实无论是多少年，都是刘德华努力拼搏敬业的40年。一个人获得了300多项荣誉，刘德华早已不是偶像，而是一种精神。刘德华精神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孝顺，他的专情，他的慈善，他的低调。俗话说江山代有人出，而刘德华能傲视江湖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不倒，和他的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把自己活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他也是所有艺人的榜样。

幸运就是遇到你，是马俊伟于1993年12月推出的首张个人粤语大碟《幸运就是遇到你》中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获得了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铜奖。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花心》的粤语版。马俊伟原名马志伟，1971年10月26号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演员歌手。1993年签约华纳做歌手，1994年加入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98年在 TVB 电视剧《鹿鼎记》中出演康熙，2002年在《洛神》中出演曹植，2006年凭借《铁血保镖》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2012年赴中国内地发展，出演《剑缘风云》《鸳鸯配》等电视剧。2013年12月，马俊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2014年8月22号，马俊伟与杨子嫣等合演内地由李德威执导的改编自真人真事电影《下一站再爱你》。2015年3月28号，由精品传媒旗下华南第一时尚周报《精品生活购物指南》主办的华南地区年度最重量级媒体评选2015年度非凡大赏盛典，马俊伟荣获了非凡最瞩目男艺人。2017年参演《宫心计》续集《深宫计》。因为长着一张古装脸，马俊伟是 TVB 演员里演古装戏最多的男演员。他是最帅气的康熙皇帝，生活中做事也仔细认真、体贴善良，是圈内公认的好哥哥。

这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不经意的就触动着内心。此时闭上眼睛，默默地听着歌，回忆记忆里那个曾经带给你温暖却又带给你伤害的人。他说分手吧，你清冷地说好，看似不挽留，实则是你不愿意过多的纠缠。总要留些骄傲给自己，适时的放手又何尝不是一种喜欢和成全。一生相遇，一生铭记，一场相伴，一世的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好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这位府台遇见了王伯树，当面被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且慢，这句话近乎荒唐。他两个，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虽不是常常见面，然而回起公事来，见面的时候也不少，难道彼此不认得吗？谁知王伯树是个大近视的人，除了眼镜，三尺之外便仅辨颜色的了。官场的臭规矩，见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镜的，所以伯树虽见过府台，却是当面不认的。那府台却认得他，故意试试他的。谁知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心中好生着恼，一心只想参了他的功名，却寻不出他的短处来，便要吹毛求疵，也无处可求。若是轻轻放过，却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和他无事生出事来。原来那位山西府台自从探花及第之后，一帆风顺的开方外放，你想谁人不奉承他，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但得他说一声好，便以为荣耀无比的，谁敢批评他呀？那天凭空受了伯树的一席话，他便引以为生平莫大之辱，要参他功名，即是无戏可成，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因此拜了一折，说他人地不疑，男子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查看。谁知王伯树信息也很灵通，知道他将近要下手，便上了个公事，只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无可奈何，只得在副片上陈明。王伯树便交谢了大同府传，这是他以前的历史，以后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我向来未曾会过的，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当下彼此谈起，只是亲戚，自是欢喜。伯叔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倒换些京版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的利呢。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伯树说：“嗨，他嘛，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石缺知县，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那他欠了殷伯书价吗？
5: 可不是嘛，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
4: 他狂的府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到了我，
5: 怎么
4: 府台也怕他？那说来话长了，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呢，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了，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愿意，打发底下人呢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瘾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儿。他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了，一直跑到花厅上去， 这时候翻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

0: 商量公事呢。他呀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不准我吃烟。你可知道我先是曾文正公的牵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牵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说，这不反了吗，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下来，对准藩台照脸就摔了过去，嘴里说，你是什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啊！当时底下人就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了狂了，像疯狗一般在那儿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倒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呢，也不等后任来交代，就收拾行李即刻动身走了。藩台当天就去见了府台，商量着动文参他。那府台倒说，算了吧，这种狂事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你呀委个人去接他的任得了。这藩台见府台如此啊，只得隐忍住了。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两个人便恭维他是什么姜白石、李青莲，这越发狂了。那想来诗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永自来水那一联，惯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面吗？这个叫做姜白石、李青莲，只怕姜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这两句诗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这样发狂呢？这种人要掘出他的心肝来，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他那一种发狂啊，就如同了下婢贱妾啊，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凡是下婢贱妾一旦得了宠，没有不撒娇撒吃的。起初的时候因为他撒娇吃未尝不恼他，回头一想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直到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呢，就把他惯得无法无天了。这一般狂奴正是一类，偶然做了一两句歪诗，或起了个文稿，叫那些督府贵人点了点头，他就得意的了不得，从此就故作严谨之态去教人。照他那种行径，那督府贵人何尝不恼他？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一时呢同他认真起来，被人说是不能容物，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依我说呀，嘿，把他绑起来，赏他1800的皮鞭，看他还敢发狂。就如同那李玉轩，他骂了藩台两句什么东西，那藩台没理会他，他就到处拿这句话骂人了。他和我买书，想赖我的书价，又拿这句话骂我，被我发了怒，抓着他的辫子还问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吗？孔子说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这小人正是指这般无耻狂徒呢。还有一般不长进的，并没有人赏识过他，也学着他去瞎狂，说什么贫贱教人。你想他贫贱有什么高贵，却可以拿来教人？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还自命清高，反说富贵的是俗人。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的人的钱，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所以做出这个样子。我说呀，他是想钱想疯了他。哎遍地都是这些东西啊，我们中国怎么了呢？这两天你看报了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一行的，尚且打得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般人读了，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呢， 他们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啊，那地方哪里会弄得好，国家哪里会强啊？国家不强，哪里对付那些强国呀？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以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啊，只怕连屁也不许你放一个呢。
1: 何至于这么厉害呢？
0: 柏树方要答话，只见春兰丫头过来叫我吃饭。你请吧，我们饭后再谈。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柏树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柏树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姐姐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使之是点石斋画报，便问哪里来的。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自己卧房里去看。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
1: 你昨日写季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啊？
0: 没有写。
1: 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
0: 孩儿写去给季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回信到了，我们再定。
1: 那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带我们找找房子。单靠季之，人家有许多功夫嘛。
0: 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带封口。姐姐说：“
1: 哎，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的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季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
0: 哼，到底姐姐精细啊。于是付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账房里去。恰好遇了柏树回来，我又同他到房里谈天。柏树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
1: 哎，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
0: 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这想是新出的，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
1: 此刻呀，天下的大事，倘是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儿了。我常常听见人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啊，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的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事啊，不要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什么书独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啊，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成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吗？早上殷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什么道理啊？ 哎，你现在的世界啊，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二十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
0: 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

0: 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呢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做。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就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俄罗斯灭了波兰呢，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那么要说什么话，用什么文字呢？要说他的俄罗斯话呀，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呀。那不懂的便怎么样呢？不懂的他压着打着要学，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听见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怕的是这些人啊，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这个意思更难解了。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带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你说可恨不可恨？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要是有的，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呀？只要啊，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儿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靡，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唐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呀，他外国的好处，无论哪一门都有专门的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缠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啊，他只当没事儿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啊，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啊，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是有个深意在内啊。因为世上的书骨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什么书消长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利益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骨一样，只有什么多宝塔、珍珠船、大提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消长最厉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哎，可叹不可叹的，这一般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啊。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般人呢。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呢？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谋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是如何得了？殷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侍卫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我已经上50岁的人了， 此刻我就去消病假，也要等作补圆缺，再混几年，上了60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啦。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啊，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儿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急见的啦。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儿时就到伯叔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过的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姐姐到深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姐姐笑说，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浑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站。刚进站门，胡以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当下拿了电报回到房里，却没有电报新编，只得走出来向胡以庚借了来翻。原来是伯母没了，我伯父打来的，叫我即刻去。我母亲说，哎，隔别了20年的老妯娌了，满打算今番可以见着，谁知等我们到了此地，他却没了。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本来孩儿动身的时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辞行，伯母还说恐怕要见不着了，谁知果然应了这句话。我们还是即刻动身呢，还是怎样呢？但是季之那里又没见有回信。婶娘说，既然有电报叫到你，总有什么事要商量的，还是赶着走吧。母亲也是这么说。我看了一看表，已经4下多钟了，此时天气又短，将近要断黑了，恐怕码头上不便当，于是议定了明天动身，出去支照已更，晚饭后又去看伯叔，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谈了一会儿别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顺产的宝宝更聪明，这句话你听过吗？有的人不但听进去了，竟然以此为由拒绝让没法顺产的老婆去接受剖腹产，坚持让老婆忍痛徘徊在鬼门关的边缘。还有人认为上午出生的孩子更好，孩子出生体重决定了智商高低。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宝宝的智力水平与分娩方式无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孩子聪不聪明，主要和先天的基因、孕期妈妈的健康以及孩子的营养状况、社会环境、后天教育等因素有关。当然顺产确实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顺产的宝宝经过产道挤压，能够减少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肺炎的发生。顺产虽然在短期内会损伤盆底肌肉，但是产后身体的恢复速度明显优于剖宫产，更值得推荐。但是如果生产条件不允许顺产，医生也会建议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剖宫产，帮助孕妈妈顺利卸货。总之，究竟顺产还是剖腹产，得多听医生的建议。还有谣言说，宝宝长大后的身体状况和出生日期有关，假的，封建迷信要不得。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生辰八字会对孩子未来有影响。只要孕妈妈没有不适的症状，在孕期37到42周的任何一天生产都是可以的。如果听信谣言，刻意的择期早产，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当然也确实有学者观察发现，在我国的一些县城，3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出生的季节有关。特别是25到36月龄儿童当中，夏秋季出生的孩子发育不良的可能性要低于冬季出生的孩子。但另一项随访研究则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生于秋天的最多。不难看出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有研究发现，相比夏天出生的孩子，秋天出生的孩子在智力和成绩上更有优势。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妈妈的智商之后，这个差别就明显减少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别可能还和入学年龄有关，比如学校规定以9月作为入学年龄分界线，那8月和9月出生的孩子虽然都同在一个班级里上课，却有将近1岁的年龄差距。总结来说，出生月份或者季节和孩子的智力某些疾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前所有的结论都不能作为生娃的指导。第三个谣言，宝宝出生的体重决定智商高低，不准确。宝宝出生体重对大脑和身体的发育状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出生体重是指出生后1小时内的体重，分为正常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正常出生体重儿一般在2500到4000克之间，也就是5到8斤，小于5斤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婴儿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发育指标和学龄期的认知能力都比正常体重新生儿差一点，成年期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小于3斤的叫极低出生体重儿。确实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会影响成年后的智商，但是也不能排除胎龄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怀孕期间要听医生的话，要好好的产检。谣言四，上午产妇精神状态好更适合生产，不一定。大多数人在上午的精神状态确实更好一些，毕竟还没有经历打工的摧残。但是临产妇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

精神状态和一般人群还是有差别的，不一定就是上午精神状态好。而且呢，医院一般来说上午都比较忙碌，查房、就诊环境较嘈杂，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心情。当产妇过于焦虑，神经过度兴奋，儿茶酚胺类激素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分泌就会增多，它会引起血压上升、心率增快，增加妊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产妇过于抑郁也不利于顺利分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活动和身体状态。只有孕妈妈心态放松，才能够顺利地度过分娩全过程，妈妈和孩子都更加健康。谣言五，害怕顺产太疼，可以自己选择剖宫产。并不是，剖宫产最好要有手术指征，如胎儿缺氧、瘢痕子宫、头盆不称，即宝宝的头无法通过妈妈的骨盆、胎位不正、脐带脱垂等等。所以剖宫产本来只是一种面对自然分娩发生紧急或危险情况的补救方法，而不能单纯的因为怕疼想选个良辰吉日生产就贸然的选择剖宫产。剖宫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出血、感染、血栓等等。与顺产相比，产妇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等风险都比较高。如果怕疼的话，现在有无痛分娩的技术，能够有效地缓解产前阵痛，部分甚至能缓解至无痛感的程度，配合拉玛泽呼吸法、导乐等也可以减轻疼痛。而剖宫产虽然因为麻醉整个过程无痛感，但是意识清醒，医生打开腹壁和子宫的时候，产妇仍然能感到牵扯感，术后麻醉消失，切口及产后宫缩均可导致疼痛，一般持续2到4天，所以并不是剖宫产就不疼。谣言六，宝宝身上有淤青是不健康吗？假的。宝宝身上的青苔印记俗称蒙古斑，在医学上称为真皮黑变病，一般可以自然消退，不用太担心。一些新生儿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会出现边缘不规则的灰蓝色斑点，就是蒙古斑。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皮肤疾病，主要是黑色素细胞增多导致的，不是不健康，也不是孟婆拍出来的。蒙古斑常出现在腰部、臀部、尾巴骨等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腹部、肩膀、手臂、腿和背部，还有少数会长在脸上。别担心，蒙古斑常在出生一年后逐渐消失，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就算它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不消退，也可以通过医美手段来治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传言而乱作一团。总而言之，千万别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不顾女性身体，硬要改变自然的生产时间、生产方式。宝宝正常健康的出生，那每一天不都是良辰吉日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变老的速度却不同，有人停滞不前，还有人仿佛按下了加速键。前段时间山东临沂有一个女子，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脸部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女子称已经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其为卵巢早衰且无法逆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女性的健康杀手——卵巢早衰。如果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减退，表现为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或频发，在临床上可能属于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治疗，就有可能最终发展成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并不是提前变老这么简单，这种早来的绝经对女性有很多的危害，相当于提前多年承受了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更年期症状套餐，包括月经失调、潮热、情绪波动、尿急、疲劳等各种不适症状。且激素的长期缺乏也会增加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肿瘤的发病风险，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卵巢早衰不可逆，目前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衰老的卵巢重新恢复年轻，只能尽早发现卵巢早衰的信号，并且通过积极治疗来改善症状。卵巢早衰不会像正常的衰老那样功能逐步缓慢衰退，而是跳崖式下跌。首先你可能会发现月经开始紊乱，比如经量变少、经期不规律，就是月经周期变短或者变长，甚至次数越来越少，干脆好几个月都不来。接着你可能会经常的全身潮热发汗，情绪阴晴不定，睡眠辗转反侧。还有一些姐妹备孕了很久也没有好消息，可能也是因为早衰的卵巢在闹罢工。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40岁，却经常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之一，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告诉大家的是，卵巢早衰最爱找上这几类人，分别是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情绪多变，接触有害元素、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家族中有卵巢早衰病史，遗传因素占所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艾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 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两次，间隔一个月都大于每升40IU，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来帮助完成怀孕。同时，卵巢早衰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生理影响，也会让她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患者及时的缓解压力进行心理疏导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想要预防卵巢早衰，可以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戒烟，不但自己不抽，最好也能够说服身边的人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吸二手烟、三手烟。第二，戒酒，没有适量饮酒的界限，最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实在做不到的话要有节制。第三，注意均衡饮食，保持正常体重，多吃蔬菜水果，适当摄入高蛋白，咖啡和茶可以适当喝，但是不要喝太多，更不能当水喝。第四，自我调节，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五，定期体检，每年可以进行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常规妇科检查等检查。卵巢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姐妹们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但也希望无论是卵巢早衰还是自然进入更年期，身边的家人都能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宝宝的智力和分娩方式无关，以及必须引起重视的卵巢早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40%，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的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每一

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叹，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阴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

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红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红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云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红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2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

最软弱的心理。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她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而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十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他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

0: 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

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烟。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 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 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宁。 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 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 小麦不由得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傅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是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1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 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的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指指花心，于是笑笑。 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戴眼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 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点半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橙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 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的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0公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2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 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
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

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句。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有点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晶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5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儿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 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两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

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九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寺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山的壮美神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7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历史性突破7万吨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过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3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当地时间7月1日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此外，7月6日至7日，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当地时间7月2日凌晨，德国北部城市赫德维希斯罗斯特一家医院发生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30多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7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葡萄牙队将对阵克罗地亚队。葡萄牙与克罗地亚曾5次征战同一届世界杯，但却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两队比赛中 ，C 罗与莫德里奇的对话将成为看点。2012年至2018年 ，C 罗和莫德里奇在皇马度过了难忘的6个赛季。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说，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这都极有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此刻提示。从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佩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巡回后，你有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3: 你说什么东西？
2: 就是那箱子，
1: 我已经盯上你了。
4: 天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

0: 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办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此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整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旅客王先生：
1: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这个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0: 据记者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2: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0: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科长布瑞山：
3: 两周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将会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
4: 运作。本台听总台记者赵晓明带来的报道。
5: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洲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楼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厚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命名片区的新汉馆。

0: 山铜陵大熊猫在民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介绍人们来到了新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诺塔利维纳。
1: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它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0: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家人们相为。
2: 关于大熊猫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0: 在结束了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1: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变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0: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投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0: 昌216的全球纯存储方向 ETF 完成季度重仓 ，A 股国产存储龙头被纳入持仓，这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一支内地上市个股。与三星、美光、SK 海力士三大国际存储巨头并入重仓名单。
1: 可能很多人只把这件事情理解成海外基金程序化自动买入股票，给个股抬升股价。但 ETF 本质是一揽子股票的标准化公募基金，这次跨市场纳入持仓，真的只是机械被动加仓这么简单吗？国产存储正式纳入全球主流指数化投资体系，会从资金、估值、产业话语权三个层面带来哪些长期的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辛思佳的报道。
0: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Long-Term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上市16年来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公司以3.21%的权重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赛道基金里唯一一支内地上市个股。消息落地后，二级市场第一反应聚焦于短期资金利好，普遍将其视作外资被动进场，提振股价的短期催化。但纵观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与跨境资本配置逻辑，如果仅将此次历史性调仓定义为程序化买入、短期行情炒作，无疑严重低估了其背后的战略价值与长期利润。在本次调仓之前，全球资本的固有认知中，三星、美光、SK 海力士是全球存储赛道的唯一核心资产，国产存储始终被贴上本土国产替代小众题材的标签，长期游离于全球统一资产配置框架之外。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

0: 成功入围，相当于国产存储拿到了全球资本通用准入通行证，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1: 这一创新被纳入全球内水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增长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0: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Longtail Rall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该基金作为全球市场稀缺的纯存储赛道专项 ETF， 持仓筛选标准严苛，明确要求入选标的必须有 50% 以上营业收入来自 DRAM 内存、NAND 闪存等存储芯片核心业务，剔除了消费电子、消费代工、设备材料等周边业务干扰，是当前全球资金布局存储行业周期最纯粹、最具权威性的标准化投资工具之一。200亿美元的超大体量背后，承载的是全球养老金、海外银行理财、境外长期资管机构等顶级长线资金。多家海外投行、全球行业研究机构从跨境资本配置、全球产业竞争、行业周期维度，进一步佐证了此次事件的意义。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2: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于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0: 摩根士丹利半导体分析团队报告显示， DRAM 基金纳入持仓并非短期市场情绪催化，而是机构基于 AI 算力长期刚需、中国存储产能持续释放做出的中长期战略配置选择。美银证券全球硬件分析师朱利安·安德斯表示，
3: 当前中国存储龙头的技术实力、产能、规模、客户体系已完全具备全球对标能力，全球头部存储 ETF 新增这样的核心标的，本质是海外资本主动分散单一区域供应链风险，认可中国这一领域作为全球存储供给端第二增长极的长期核心价值。
0: 行业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研究报告写道，从产业周期维度来看，过去全球存储价格走势、行业供需格局的判断依据，仅聚焦三星、美光、SK 海力士三家大厂的扩产与减产计划。但未来长江存储配套照易创新的整体产能投放节奏，也将成为全球机构预判行业周期现货价格的核心参考变量。同时，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照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0: 末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三场淘汰赛，英格兰2-1逆转战胜刚果金，比利时绝地翻盘3-2击败塞内加尔，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美国队与比利时队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英格兰队八分之一决赛将对阵莫斯科队。
1: 截至目前，已经有10支队伍晋级本届世界杯的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进入佳境，明天西班牙将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将迎战克罗地亚，上演 C 罗与摩迪在世界杯的首次交锋，而瑞士与阿尔及利亚也将首次在正式比赛中相遇。明天的比赛具体还有哪些精彩看点？来听本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报道。
2: 北京时间的7月3日，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将迎来三场重磅对决：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三场比赛呢，三种不同的感觉。首先和大家简单拆解一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奥地利呢是传控和冲击力这种对抗啊。西班牙小组赛呢是2胜1平积7分。三场比赛呢是一球对失，4-0横扫沙特，1-0战胜了乌拉圭。那作为2016年世界杯的冠军呢，他们各项赛事已经保持了34场不败的记录，整体实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奥地利呢则是时隔28年之后重新返回世界杯的淘汰赛。那上一次呢，他们还是打这个比赛是1954年，他们的晋级之路呢是充满了戏剧性。末轮面对阿尔及利亚，这个莎莎卡拉季奇第94

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昨天呢是公认的加时赛之王，在德国之后，这些人加时赛如果打的话，那克罗地亚队是非常强的。最后一场比赛呢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这是一个稳和快的一个对位对撞。瑞士呢是积7分啊，被逐投名；阿尔及利亚呢是4分，

十六郎一往前冲一冲，但这次呢其实冲进去也是才十六郎。二组第二呢是围绕着这个瓦克雷斯打的进攻的，搭配了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啊，这个小齐达内的守门。他最大的变数呢是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指

0: 关注股市，联系人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经理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呢，市场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跌跌之后，大盘曾经有一波反弹，不过呢，随着抛盘的推出，大盘逐渐的下跌，最终呢，沪市报收4028.9点，下跌了83.55点，跌幅2.03%。深成指呢报收15498.81点，下跌了620.36点，跌幅3.85%。两市总计成交34739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了2089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是1:1.5，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海南制药区、纺织、和钻石相关的板块。

0: 基于多国企业的，主要是玻璃基板、零件、光刻机，还有存储芯片。市场呢出现了对投资者还是保持定位，就是对中期保持乐观。关注的低估值的中报业绩越增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请问您。

0: 糊涂的事情，只有意思了。
1: 垃圾分类成功，一个积分可兑换，
0: 海生活触手可及。绿萝头满树木梯，茶杯扎眼出红玫瑰。瞧，紫阳开小生了。以给饭换酒先生，最后得手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一个人看中或者认识数字，都是他目标的积极未来，对此生活画出缤纷的作品。
1: 正是相对成色新家，
2: 外周装上自带杯，
1: 行行是真心心的棒，
0: 绿色成彩，

0: 铁路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西河路不断高山，毕竟高岭。现在，中国经济。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牛不复食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为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本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日获悉，韩国大法院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尹锡悦目前深陷多起刑事诉讼。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2月以内乱同路罪罪名一审判处尹锡悦无期徒刑。巴基斯坦官员当地时间2号说，随着季风雨季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1号席卷该国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这将是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锋。不过两队此前曾在1983年和1986年进行过2场友谊赛，瑞士均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7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才了，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州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 大家好。

0: 2035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公平的高度目标。
1: 是的，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来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波、胡哲言

0: 诊开药。诊室里除了他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桂新。
1: Hello，
0: 对，多少次了？一个月。
1: 这个不是一个月的。
0: 一个月。
1: 哎，对，多一个不谁啊？他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0: 延吉医院老人科医师王秀才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多的，我觉得包容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的能力，还有一些措施什么的，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的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再加上就是啊，他的一些需求，这边那个陪护人员相对都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0: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国兴从王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王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2: 半路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吃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再进去。
0: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3: 都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用，好吧？
2: 可以可以。
3: 我把单子放里面，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0: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2: 那个电梯是吧？
4: 电梯
2: 不会，拉个手都出汗了。
4: 拉个手都出汗了。
2: 啊，
4: 紧张是吧？
2: 哎，我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哎，那人拉住了，这个可放心的呀。
4: 有他在旁边扶着，有他
2: 是。可得放心的。他们扶不上倒，我上次是你昨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0: 是不要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桂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王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 什么？多少钱？
2: 我没算
1: 啊。啊，那我给你的。啊，你没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3: 人家医院两个护理单费，特别出乎意快八万，还得是个七万五，一共另外一百五十一千。
1: 一百五十。
0: 来这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4: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吧，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工作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杨女士也是王国新的回头客。
5: 啊，第二次了，现在话是接到买了多一位的，我问那个60岁老人的话，前头站的服务嘛，相当于免费给他体验，他体验好之后就是的话，他不方便再接，就问我。
0: 王国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的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早上就睡觉，看了什么，能帮这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治愈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是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0: 他比如说有个热门的专家号是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我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2: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了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码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些服务？继续白天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3: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

0: 但我刚才陪读了一遍偏向内疚的，
1: 私下的意境。
0: 对，他因为是得病的人，没有想到在这些偏向炫富的这两个人的事，他们终于回来了。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了中医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说之前都不好意思，下面有这种血泵啊，家里也不用买一些这样的。
2: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

0: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审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审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所以我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网络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审师的体量，因为我们所有的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您这样能不能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项目的笔试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两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业职业人员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权威推荐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机构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一些劳动纠纷，也提到了有违章和违建，包括我们和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劳动。

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一定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也要结合老年人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是鼓励他们去将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老年人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地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0: 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努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来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春丽的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精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多为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提升青年实践能力，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及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加大直播带岗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穆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留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啊，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流动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要求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合法就业权益。

0: 国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气候预测。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周宏源，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那么预计七月呢，我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极端的强降水。那么具体来说呢，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部、华南、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像这个珠江流域啊、长江中下游，还有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呢，汛情会比较严重。那么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及城市暴雨、街道等风险。那此外呢，在七月的上旬是进入暑期的出游季，那么建议公众呢要了解，及时的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尽量的避免在强降水和强对流时段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对我国海域沿海地区的这个影响，预计7月份呢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的这个影响。那么建议呢，相关部门也要提前的去制定好这个应急预案，防台风带来的这个暴雨、洪涝、大风还有风暴潮等灾害。另外呢，就是要关注高温热浪的这个天气情况。预计呢，在7月呢，我国的华中地区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那么预计呢，像7月份，会有4次的这个阶段性高温的过程。那么具体的发生时段呢，预计呢会在7月的3号到8号、7月的10号到16号、7月的18号到22号以及7月的25号到28号出现。
1: 好的。
2: 夏天到了，为了防暑啊，这个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是

0: 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慈海介绍，
1: 凉感喷雾啊，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包括脑 LPG 啊，是被高压液化后的实验器，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响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消了后呢，凉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目的。
0: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1: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干冰，其实呢是液态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带来一种短时间的体温降温。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有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0: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1: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是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于低温刺激啊、乙醇啊，还有这种刺激性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力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啊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敏感的症状。
0: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1: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敏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要立即使用打火机，容易产生爆炸。
2: 气象服务站联系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受到强势暖高压脊的影响，今后三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这将是近年以来北方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近年以来的新高。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8度，部分地方甚至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新疆吐鲁番、托克县附近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接近或者达到50度，少见的酷热。而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典型干热，在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湿度的增加，很多地方会感到闷热，所以即便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很多人也会超过35度。好在5号，也就是周日，华北地区有冷涡发展，气温下滑，降雨增多，高温也会缩减。不过呢，在西北地区还有河南等地，高温却仍然持久。西安、兰州、银川今后7天都会有5天的高温，而郑州呢，今后7天高温将会全停，还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那在南方，近两天华南以及江南南部等地也有高温天气，体感闷热。不过随后华南等地受到台风的影响，降雨增多，高温将会有所减少，但是在偏东一些的福建、浙江等地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依旧会有高温天气。比如说福州今后7天高温全晴，那杭州在后天4号 繁的出现高温天气，而且南方湿度大，闷热感贯穿全天，也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一晨。
2: 好的，一晨亮。

0: 更领队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

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一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对你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0: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时。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思念，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其实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爱情，也许都会如昙花般绽放，既短暂又美丽。但相信懂得珍惜的人，会把青春，把爱情，一直留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吧。

0: 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七一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优秀医务党员代表；傅威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傅威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靠山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大沽山镇县第一人民医院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宋真、全国优秀医务党员代表张秀平，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传递县委的关怀与温暖。在大沽山镇山西村榆树林子屯，金子英看望百岁建国前老党员宋真，仔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战火岁月。他表示，建国前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做好老党员、困难党员帮扶关爱工作，常态化上门走访，细致解决其养老、就医等生活难题，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人心坎上。同时希望老人保重身体，发挥自身阅历优势，多向年轻党员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在县第一人民医院，金子英同张秀平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医院诊疗工作、学科建设、基层医疗服务等情况，对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党员使命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医疗卫生事关群众民生福祉，要激励全县广大医务党员学先锋、做先锋，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日常诊疗、应急救治、基层服务全过程，恪守医德、精进医术，用心守护全县人民生命健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6月3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党课围绕深刻理解是什么、清醒认识为什么、扎实推动怎么干三个维度系统阐释，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引领县域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傅威强调，要在理论学习中夯实思想根基，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谋划发展、推进落实、保障服务的全过程各环节，以实干实效检验政绩成色，要在县域发展中体现担当作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要在改善民生中践行初心使命，以群众为本，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要在保障安全中守牢底线红线，时时处处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对事业负责、对发展负责的态度，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政府班子成员、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次专题党课学习。本台消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伊通镇建国村，看望慰问村内老党员代表，切实传递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傅威先后到老党员李树田、孙国柱家中，与他们促膝长谈，亲切交流，细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倾听老党员的入党初心与过往工作经历，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傅威对两位老党员多年来扎根基层、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担当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他表示

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老党员坚守初心使命，投身乡村建设、基层治理、为民服务一线，主动履职尽责，生动彰显了党员先锋模范风采。他寄语老党员要保重身体，坚守党员初心，发挥自身余热，持续关注鼎力支持全县各项事业建设，继续以身作则，引领群众同心聚力，为地方发展添砖加瓦。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健全老党员常态化关爱机制，兼顾思想、生活与精神关怀，用心用情传递党组织温暖。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近日靠山镇在靠山村和燕子村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时效，细化镇村防汛应急分工，提升镇村应急处置协同配合和群众避险转移能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演练现场手摇警报器准时响起，标志着演练正式开始。为保障演练规范有序、高效落地，各村结合防汛工作实际，精准划分工作专班，设立通讯联络组、应急抢险组、安全警戒组、后勤安置保障组、医疗救护组五个专项工作组，各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联动配合，全面压实演练各项工作责任。现场全体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全镇防汛工作部署和一点一预案要求，针对辖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江河风险点位以及欢兴岭水库倒灌影响区域开展全方位实战化演练。其中通讯联络组全程负责信息传递、险情上报、指令传达，保障上下信息通畅。应急抢险组第一时间奔赴风险点位，开展险情排查、隐患处置、人员转移等抢险作业。安全警戒组在危险区域转移路口设置警戒点位，划定管辖区域，疏导过往人员，杜绝无关人员进入风险区域，保障转移通道畅通。后勤安置保障组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物资，安置物资，做好安置点场地布置、物资发放、群众食宿保障等后勤工作。医疗救护组随时待命，及时处置受伤群众，开展应急救治、健康监测等医疗保障工作。演练过程中，工作人员对照前期摸排的受威胁群众台账，依托镇村两级包保体系，沿着既定转移路线，有序引导群众快速安全撤离至安全安置区域。现场同步高效开展险情巡查、现场警戒、物资调配、医疗救助、信息上报等各项工作，各类防汛物资全部投入使用，镇村应急抢险队伍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各工作组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圆满完成本次演练各项任务。本次演练立足全镇防汛实际，覆盖重点风险区域，通过分组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应急处置模式，进一步夯实了防汛工作基础，细化了应急处置流程，有效提升了镇村干部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实战能力。下一步，靠山镇将持续紧盯汛期安全形势，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防汛安全隐患，不断优化应急预案，细化分工举措，强化应急储备，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

高温日，连续五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
经常使钾离。

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一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长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叹，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珍贵的宝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玩手机。

数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

0: 国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总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在我们村里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

0: 这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

0: 是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6: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

0: 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6: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7: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 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0: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

0: 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

0: 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

0: 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郁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

0: 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秦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

0: 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1: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

0: 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

0: 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2: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4: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2: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2: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5: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6: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

0: 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先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两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4: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4: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5: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4: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6: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4: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4: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7: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4: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7: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

0: 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2: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3: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3: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它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3: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

0: 明显的就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1: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哈。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3: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 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4: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3: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4: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3: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 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三比三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4: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3: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划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 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

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这位府台遇见了王伯树，当面被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且慢，这句话近乎荒唐。他两个，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虽不是常常见面，然而回起公事来，见面的时候也不少，难道彼此不认得吗？谁知王伯树是个大近视的人，除了眼镜，三尺之外便仅辨颜色的了。官场的臭规矩，见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镜的，所以伯树虽见过府台，却是当面不认的。那府台却认得他，故意试试他的。谁知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心中好生着恼，一心只想参了他的功名，却寻不出他的短处来，便要吹毛求疵，也无处可求。若是轻轻放过，却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和他无事生出事来。原来那位山西府台自从探花及第之后，一帆风顺的开方外放，你想谁人不奉承他，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但得他说一声好，便以为荣耀无比的，谁敢批评他呀？那天凭空受了伯树的一席话，他便引以为生平莫大之辱，要参他功名，既是无戏可成，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因此拜了一折，说他人地不疑，男子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查看。谁知王伯树信息也很灵通，知道他将近要下手，便上了个公事，只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无可奈何，只得在副片上陈明。王伯树便交谢了大同府传，这是他以前的历史，以后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我向来未曾会过的，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当下彼此谈起知是亲戚，自是欢喜。伯叔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倒换些京版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的利呢。 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伯树说：“嗨，他们，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石缺知县，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那他欠了殷伯书架吗？
5: 可不是嘛，
4: 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他狂的府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到了我，怎么府台也怕他？那说来话长了，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呢，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了，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愿意，打发底下人呢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瘾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儿。他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了，一直跑到花厅上去。这时候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呢，他呀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不准我吃烟，你可知道我先是曾文正公的牵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牵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说，这不反了吗，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下来，对准藩台照脸就摔了过去，嘴里说，你是什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啊！当时底下人就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了狂了，像疯狗一般在那儿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呢，也不等后任来交代，就收拾行李即刻动身走了。藩台当天就去见了府台，商量着动文参他。那府台倒说，算了吧，这种狂事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你呀委个人去接他的任得了。这藩台见府台如此啊，只得隐忍住了。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两个人便恭维他是什么江白石、李青莲，这越发狂了。那想来诗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永自来水那一联，惯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谜吗？这个叫做江白石、李青莲，只怕江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这两句诗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这样发狂呢？这种人要掘出他的心肝来，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他那一种发狂啊，就如同了下婢贱妾啊，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凡是下婢贱妾一旦得了宠，没有不撒娇撒吃的。起初的时候因为他撒娇吃未尝不恼他，回头一想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直到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呢，就把他惯得无法无天了。这一般狂奴正是一类，偶然做了一两句歪诗，或起了个文稿，叫那些督府贵人点了点头，他就得意的了不得，从此就故作严谨之态去教人。照他那种行径，那督府贵人何尝不恼他？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一时呢同他认真起来，被人说是不能容物，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依我说呀，把他绑起来，赏他1800的皮鞭，看他还敢发狂。就如同那李玉轩，他骂了藩台两句什么东西，那藩台没理会他，他就到处拿这句话骂人了。他和我买书，想赖我的书架，又拿这句话骂我，被我发了怒，抓着他的辫子还问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吗？孔子说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这小人正是指这般无耻狂徒呢。还有一般不长进的，并没有人赏识过他，也学着他去瞎狂，说什么贫贱骄人， 你想他贫贱有什么高贵，却可以拿来教人。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还自命清高，反说富贵的是俗人。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的人的钱，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所以做出这个样子。我说呀，他是想钱想疯了他。哎，遍地都是这些东西啊，我们中国怎么了呢？啊，这两天你看报了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一行的，尚且打他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般人读了，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呢，他们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啊，那地方哪里会弄得好，国家哪里会强啊？国家不强，哪里对付那些强国呀？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以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啊，只怕连屁也不许你放一个呢。何至于这么厉害呢？伯树方要答话，只见春兰丫头过来叫我吃饭。哎，哎，你请吧，我们饭后再谈。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伯树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伯树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姐姐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使之是点石斋画报，便问哪里来的。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自己卧房里去看。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你昨日写季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啊？没有写。

0: 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
1: 孩儿写去给季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回信到了，我们再定。
0: 那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带我们找找房子。单靠季之，人家有许多功夫嘛。
1: 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带封口。姐姐说：“
0: 哎，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的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季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
1: 哼，到底姐姐精细啊。于是付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账房里去。恰好遇了伯树回来，我又同他到房里谈天。伯树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
0: 哎，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
1: 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这想是新出的，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
0: 此刻呀，天下的大事，倘是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儿了。我常常听见人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啊，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的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事啊，不要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什么“书读头”，就是子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啊，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成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吗？早上殷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什么道理啊？ 哎，你现在的世界啊，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二十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呢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做。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就单说啊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俄罗斯灭了波兰呢，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那么要说什么话，用什么文字呢？要说他的俄罗斯话呀，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呀。那不懂的便怎么样呢？不懂的他压着打着要学，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听见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怕的是这些人啊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这个意思更难解了。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带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你说可恨不可恨？
1: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

0: 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要是有的，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呀？”只要啊，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儿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须弥，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调陈给唐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呀，他外国的好处，无论哪一门都有专门的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缠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调陈给本省巡抚。谁知啊，他只当没事儿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啊，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啊，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是有个深意在内啊。因为世上的书骨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什么书消长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骨一样，只有什么多宝塔、珍珠船、大提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消长最厉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哎，可叹不可叹呐！这一般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啊？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般人呢。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呢？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谋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是如何得了？殷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侍卫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我已经上50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消病假，也要等坐补圆缺，再混几年，上了60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啦。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啊，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儿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急见的啦。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叔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过的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姐姐到深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姐姐笑说，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浑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站。刚进站门，胡以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当下拿了电报回到房里，却没有电报新编，只得走出来向胡以庚借了来翻。原来是伯母没了，我伯父打来的，叫我即刻去。 我母亲说：“哎，隔别了20年的老妯娌了，满打算今番可以见着，谁知等我们到了此地，她却没了。”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本来孩儿动身的时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辞行，伯母还说恐怕要见不着了，谁知果然应了这句话。我们还是即刻动身呢，还是怎样呢？但是季之那里又没见有回信。沈娘说：“既然有电报叫到你，总有什么事要商量的，还是赶着走吧。”母亲也是这么说。我看了一看表，已经4下多钟了。此时天气又短，将近要断黑了，恐怕码头上不便当。于是议定了明天动身出去，支照已更，晚饭后又去看伯叔，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谈了一会儿别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吴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余人四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卡罗治国礼召第五届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研社办启动2022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七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非军工企业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余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人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7一勋章获得者张杰：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

0: 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奥运事业之林。
1: 这些勋章获得者李维成，
2: 中国书记心里装的老百姓了，他是个官员不用愁不问，这个是讲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里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小云：
3: 国共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坐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周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多人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路一心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县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队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路一心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正自身言行，借助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利益，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林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林通道，我们全

0: 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这次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农业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留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陈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精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登录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及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岳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10人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农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流动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用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本台记者综合报道。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的临培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先仪介绍，针对暑运小护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像新开通嘉兴至银川5567、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客运路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就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
9: 暑
7: 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5: 扬州东增加的发站对客流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三个方向清理日照啊。

0: 哈尔滨至鸡西至任何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任何，将鸡西至任何两地通行时间从11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 我的想法是去任何这下金融还要去那个香港门玩一圈。可能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制定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晋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境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金明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强为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主流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6: 今日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流，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日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建州市供电公司热检部主任王慧，
7: 我们坚持无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供电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利部接头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雷律正在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桥水泵运行负荷。
9: 委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国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微烧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为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0: 山西省

0: 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是7月4日，新州、晋州、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人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李林慧：
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驻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揽随清、日铲日清。
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据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轨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红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良报道。
5: 中央气象局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东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原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入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6: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引发区域。
5: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7: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5: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

0: 台中国之声记者焦吉瑜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菅义伟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使亚太实现繁荣稳定。

0: 攻击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也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七月四号至九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七月一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国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里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报告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明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告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告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席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罗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杰里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李雨华、刘佳明、尹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苍白石，不知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

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奇科当地时间2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已致20人死亡。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通报说，俄军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能源、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月2号通报说，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正式发布，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构建。当地时间7月2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传出爆炸声。叙利亚方面消息显示，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几乎没人相信卢卡库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2025至2026赛季，他仅为意甲那不勒斯队出战7场，累计上场时间不足90分钟，打入1球，因伤缺阵4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仅看我这个赛季的表现，我本不该出现在世界杯上。然而就是这个不该出现的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比利时队的利刃。4场比赛2粒进球，1次

0: 都提供大量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三月凉快的二五零，遇到了很多朋友跺跺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跺跺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们说的跺跺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人们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有相遇到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人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不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总是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的时间实际上是白劳费的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失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员唐一成。哎，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这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个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就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于是可能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

0: 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哎呀精神物质哈。
1: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
0: 嗯。
1: 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当然它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动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
0: 哎，大家真的满足了
1: 啊！
0: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啊，
1: 就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0: 对，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然后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哈、啊，非常高兴。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啊，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1: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0: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就是渴求。
1: 嗯，
0: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1: 嗯，
0: 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那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明白吗？
1: 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个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喜悦，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不断的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们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下一个会更好，
1: 是
0: 是会有这种心态。
1: 嗯，
0: 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1: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有的人说，有的人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事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我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但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多少有点相似？
0: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也不会让你真花钱，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失的厌恶，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扁了，这种负面情绪也没有。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1: 对
0: 吧？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去到欧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啊，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1: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因为我相信我也并不会多嘛，就是你要讨论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的攻略本身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0: 嗯。
1: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0: 他这么一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
1: 啊，对，是，其实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确实所有白日梦都是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
0: 嗯，
1: 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的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
1: 嗯，
0: 因为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了单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嗯，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就能获得很多东西，是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里边有一个实验。啊，就是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是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啊，
1: 而你就是一刷消费没了，
0: 是
1: 对啊，所以其实这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些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0: 嗯，所以去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哈。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像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他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但是你先买的时候，他不会弹出一弹窗
0: 是
1: 真的
0: 想
1: 买，
0: 是是是
1: 是
0: 是，
1: 他会直接，他会急到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啊，
0: 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无感支付、明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他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0: 嗯
1: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一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他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我觉得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
0: 嗯，
1: 比如说你要说我角色，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嗯，对，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向来思考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哎，我这是买爆米花，
0: 嗯，
1: 我这个是，
0: 嗯，
1: 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
0: 是
1: 不
0: 是
1: 衣服啊？
0: 是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
0: 嗯，
1: 于是就越能快乐，
0: 嗯，
1: 不要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0: 哦，
1: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
1: 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所以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嗯嗯，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呢，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

0: 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致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
0: 嗯、
1: 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
1: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0: 对，
1: 就是我不玩我难受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0: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它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吧，
0: 是
1: 啊，就是不抽烟难受，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我的痛苦降低了，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
0: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在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动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一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比如说时间长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是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
1: 啊，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到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是很可能很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溺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很多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力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我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
1: 有一些可能报复性消费，
0: 是
1: 吧？我可能线下场域买10件，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留言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间。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越时间，新闻万科团，我们接着聊。

0: 奔跑的旗帜，
1: 军岗位，不进见踏好而已，老职方选，先登见，福波先办。
2: 登记准备完毕。
3: 三个高度和一段征服路，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5: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的是。

0: 为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邪阻将至。
2: 我可是真心高兴呀、啊，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啊，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施工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历史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见于始，不量矛盾，目标任务，坚定信心，趁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

0: 继续收听新闻不重复时间。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出大多数每月来快速获得新闻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需要洗手这样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现在中央的新闻快点，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东方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员员唐立成。唐立成先生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但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1: 我觉得应该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跟大家都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啊。那他说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0: 是
1: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那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0: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但是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不快乐这种，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为了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1: 还真有可能，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啊，我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那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0: 其他的
1: 是孤独迷惘，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都会一样啊。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的感觉了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进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个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了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但是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人家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回家和吃夜宵。

0: 销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
1: 啊，
0: 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
0: 也是说我
1: 长通掉，
0: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的路还宽。
1: 嗯，
0: 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1: 嗯，
0: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不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
0: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
1: 嗯，
0: 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
1: 嗯，
0: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0: 嗯，
1: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说没收他的手机，
0: 嗯，
1: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0: 嗯，
1: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1: 啊，
0: 所以我偏不放
1: 就逆反了，就
0: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啊，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1: 嗯，
0: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1: 嗯，
0: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1: 对对，
0: 对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
1: 嗯，
0: 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
1: 嗯，
0: 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
1: 嗯，
0: 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
1: 嗯，
0: 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啊。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1: 对，
0: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
1: 嗯，
0: 啊，形成习惯，啊。
1: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他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1: 嗯。
0: 但是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1: 对，
0: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1: 是是是，
0: 肯定不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就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1: 对对，
0: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啊，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他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

0: 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一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尚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哈，但是最终是成瘾的一批人群。
0: 嗯，
1: 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啊，
0: 嗯，
1: 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在不断更新啊。
0: 对，
1: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
0: 嗯，
1: 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然后我就很无聊了。
0: 嗯，
1: 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0: 嗯，
1: 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0: 嗯，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
1: 嗯，
0: 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我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感觉是没意思了呢，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她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酒瘾啊，烟瘾，
0: 是
1: 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那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0: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也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有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
0: 是
1: 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

0: 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就是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三二一啊，起跑，
0: 对
1: 不
0: 对
1: 哈？但它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0: 是
1: 吧？哈，那所以其实这个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0: 对，
1: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0: 是的，
1: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0: 是
1: 少量上架，
0: 是
1: 但是就是好使啊，
0: 确实，
1: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1: 是的，
0: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1: 是的，
0: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这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1: 对，
0: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
1: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它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这个骑手到哪儿了。它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0: 是
1: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0: 是的，
1: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就响了，是吧？
0: 下单成功了没有？
1: 是吧？
0: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1: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0: 是，
1: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哈，它会有个进度条。
0: 哎，对，
1: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0: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0: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成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1: 是的，
0: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1: 是的，
0: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谭云生老师说的，他就是完全是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1: 是的。
0: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哈。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 况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0: 哎呦。

0: 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2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就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哈，这其实我们叫情绪。需求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哈。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里直觉是有答案的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哈。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心里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 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
0: 嗯，
1: 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4: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 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

0: 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 这个 U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U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停电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1: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日前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极难筹判，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据叙利亚方面2号消息，去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据称，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金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目前刚果金已有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近440人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埃博拉病毒类型均有效。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了临时停牌措施。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战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战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经过1年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

0: 神的较量。
1: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牛。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呢，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巌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黄义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肖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其实开场7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啊。这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20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里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个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0: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20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那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接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
0: 哎，
1: 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那个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再说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布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布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1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0: 注意力不集中
1: 会有所下降的。
0: 对，
1: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之前你换了3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0: 对，
1: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2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4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
0: 英超
1: 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是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 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经营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0: 我觉得
1: 应该
0: 再上个中位。
1: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0: 挺好的。
1: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0: 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1: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0: 冲，
1: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0: 对，
1: 认为呢甘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甘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0: 是，
1: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

0: 不行我就炸嘛。
1: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0: 就那个进球，哈里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零比零局面呢，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1: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0: 对，
1: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0: 质量、
1: 人员和质量。
0: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0: 天英，我们都认识天英嘛，天英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
1: 啊、
0: 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1: 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图赫尔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0: 再多想
1: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0: 是，
1: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0: 并且这个
1: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0: 另外，人是东道主，
1: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0: 是
1: 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0: 对，
1: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0: 就是这一季接一季的拍，
1: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
0: 着，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1: 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是
1: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0: 对
1: 吧？
0: 35岁了。
1: 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0: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1: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两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0: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1: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 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0: 对，
1: 那巴肯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0: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迪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友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容易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
1: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
0: 对
1: 是吧？不是说这个特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0: 对，
1: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0: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1: 对
0: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1: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0: 显示出来了，
1: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0: 也没守住，
1: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0: 乔查德和这个迪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应该有小的一个
1: 互相的，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0: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1: 因为和可能就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0: 和荷兰语
1: 部分、
0: 嗯，
1: 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
0: 法语部分
1: 这部分的球员。
0: 对，
1: 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在相德语区，但是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0: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哎，我就踢球。”
1: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0: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一个问题，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 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的语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就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

0: 贝尔是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1: 只能是说英语。
0: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家就踢球啊。当然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1: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0: 哎，
1: 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0: 嗯，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55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一个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1: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0: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1: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0: 就没机会了吗？
1: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0: 对，
1: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的就不算了，
0: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1: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
0: 那球
1: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0: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
1: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0: 有点懵，
1: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0: 没有预判，
1: 不够，
0: 没有预判。
1: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巴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0: 克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1: 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0: 你在门里老老实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就完事儿，
1: 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0: 对，
1: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
0: 嗯，
1: 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他把点让给你，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0: 对，
1: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0: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的一个重要性。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一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就是奎罗斯是一个，
1: 他是一个老帅，
0: 对，
1: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主教练阿基雷，
0: 哎，对，
1: 那也是一个老帅，
0: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 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的事儿，
1: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0: 是，就你要这么说呢，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1: 我觉得就是
0: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1: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0: 对，
1: 世界第一年薪，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0: 是，
1: 对吧？大家在 赛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的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0: 就我就

0: 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1: 扎紧篱笆的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0: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1: 但森宝一其实反应是慢的，
0: 他呢，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0: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1: 他没换成更高的。
0: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1: 他忘了这事儿了。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0: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1: 那这不是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然后呢两个边伊东纯也什么就是后插上，
0: 所以
1: 这也是个思路。
0: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1: 就没那么多球员了。
0: 哎，巴西的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1: 人也可以调整。
0: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是吧？他
1: 务实的都过关了，
0: 悟的更早，
1: 对。是就
0: 是
1: 比安切洛蒂还晚点，而且他这岁数大。
0: 安切洛蒂，
1: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0: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1: 我坚持到底。
0: 8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1: 来不及了，
0: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但这
1: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0: 哎，这也是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的一种经历和他们对于足球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在必须要赢下比赛的时候，他会放下一些东西。反而呢，有一些年轻的教练，或者说包括我们说非洲的一些球队，他们这些教练呢，他就是靠自己这些东西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可能更坚持自己的足球理念或者所谓的足球哲学。
1: 特别是这次的补水把足球切成了4节，那你教练的临场指挥的水准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0: 就那3分钟真的太重要了，
1: 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就是3分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会解决问题的哈。再来简单说说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当然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和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也是出现了。然后呢，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其实呈现的内容不算很多啊。美国队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在10打11的情况下打了30-40分钟呢，最后人也没丢球，还再进了一个，所以美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哈。
0: 对，确实作为东道主，这三个东道主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表现的这种竞技状态不太一样。因为一上来小组赛的时候，美国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是很快，向前性非常强，是吧？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踢法很先进，眼前一亮，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他们又能够有球迷的那种加持，在心态上就更加的积极，
1: 并且身体素质确实好。
0: 哎，
1: 就是这届有2支短跑队，1支英格兰短跑队，1支美国短跑队，全都是特别能跑。
0: 其实非洲的一些球员也能跑，确实也能跑，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但是美国的一些球员呢，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就是对待比赛的一种
1: 专注
0: 取胜的信念。其实你看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0-0的那会儿，波黑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的。当时美国门将如果不是发挥的出色，可能率先取得领先的是波黑队，包括禁区右路的那个打门，包括那个角球，二点球出来之后的对于球门的这种威胁，其实波辉当时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1: 毕竟是淘汰意大利来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啊。
0: 但是呢，这种持续性也没有做得很好。下半场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当巴拉贡被罚下去之后，少打一人的时候，波辉呢反而没有踢出来比赛前15分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并且波切蒂诺调整之后，反而美国队没什么感觉。这场比赛美国队做的数据是跑比对方多跑一个人出来，就美国拳确实能跑，
0: 确实能跑，对，
1: 他是相当于多跑出一个12公里，12公里就是一个人嘛，
0: 对，
1: 相当于就是我拳少个人，我多跑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0: 那你要是之前小组赛的时候的梅西，12公里的话跑出2个梅西，梅西当时一场比赛6.8公里嘛，
1: 对，
0: 踢了70多分钟，
1: 就某种程度说我们现在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得多跑点，
0: 对，
1: 因为得把梅西那个6公里给跑出来，最起码是这样。 这特别明显，当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统计那个俄罗斯队的跑动数据，每次统计完以后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一场比赛能多跑出一到两个人出来，
0: 对，
1: 满场覆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足球啊，这个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积极出战术，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进段广告回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竞猜题，以及听听这个张文从美国前方发回的报道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面呢，听听张文啊的闻所未闻，看他在前方发回怎样的一些现场看球的信息啊。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夜凌晨的这场十六分的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七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四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 重点栏目哈、啊，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呢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嗯。

0: 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四选一，请作答。
1: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3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一场平局。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琪。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4: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4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2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5: 我是终于对了2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2场。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踢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3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到底谁更老谁更厉害，按概率就是开盒一看大概率一个红球，足球知识全都白费，甚至还会拖后腿。反正 AI 答题全看概率，要是天天这么出题， AI 可不就天天答对吗？今天啊 AI 果然又答了一个，我即便再错也不能和 AI 一样，干脆就答个3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7: 就王宇其实有时候答题他不会对，你知道吗？
8: 是为
7: 他为了制造话题
8: 是为了对立，
7: 不是吧？前两天就是我出题难了他也叫唤、这两天我出题简单了他还叫唤，搞得出题人不知所措哈。来听听 AI 的，他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下哈，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9: 7月3日3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到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到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3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1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7: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2场，就被王宇主动改成了1场。
8: 啊，本来是那25%的。

0: 也要裁平局是吧？
1: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样，他也想裁平局哈。我们俩刚才讨论，王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
0: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两场，90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1: 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了。这你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0: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1: 对，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0: 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1: 硬朗一些。
0: 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1: 是
0: 他
1: 上对抗
0: 多一些，
1: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样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啊，对吧，姆巴佩哈兰德这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0: 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1: 对啊，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0: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就
1: 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0: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1: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0: 就是三场都打平，
1: 他选三嘛，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的，
1: 对，
0: 大家就是去围剿他。
1: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顾问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0: 扎卡
1: 、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0: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1: 特别弱，
0: 没有战斗力，
1: 对，
0: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1: 是。
0: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1: 对，
0: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0: 佩特科维奇嘛，
1: 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90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1: 就不包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0: 哎，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1: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
0: 我猜的俩，
1: 你猜两个，
0: 我猜的俩，
1: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

0: 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在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5-0赢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但他呢也是踢了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啊、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基1-1，但现在看刚果基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1: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0: 足够强。
1: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是吧？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0: 对，
1: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
0: 嗯，
1: 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0: 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1: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
0: 突能
1: 突
0: 一下，突一下，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蒂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1: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
0: 过
1: 分
0: 的
1: 过的
0: 时间太长，
1: 就不够分的。
0: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卢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卢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啊、诺昂内维斯这家维迪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卢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了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1: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0: 进不去。
1: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0: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1: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0: 痊愈了，
1: 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0: 对
1: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你说像武什科维奇这样。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0: 1.93米，
1: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0: 对，
1: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0: 难度还大。
1: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
0: 嗯，
1: 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像打到淘汰赛的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0: 嗯。
1: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0: 对
1: 是最关键的。
0: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啊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三十二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杜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爆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
1: 嗯，
0: 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也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1: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0: 啊。对，
1: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0: 嗯，你还得跟着跑，
1: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0: 然后呢就
1: 几趟之后这个
0: 后卫线就皮了，
1: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0: 脱节。
1: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们防线。
0: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人家不就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圆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1: 因为现在都是逆足的，
0: 空间太小嘛，
1: 逆足的边锋
0: 对
1: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0: 高级技术，
1: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0: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但是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你看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1: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0: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奔你脑后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1: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它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
0: 技术能力，
1: 它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0: 嗯，
1: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0: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啊。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表示，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6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1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带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州，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境。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京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建鸟繁育基地，六月放鸟，十月收获。锦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聚，澎湃。

0: 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下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

水乡，山地、平原以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焕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一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

0: 高丽。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另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鲜！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3: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3: 家里有3000多，将近4000亩草原吧。
2: 这么多，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3: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3: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3: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

0: 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
1: 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2: 那给你喂，
1: 让我贴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们从浙江，你
1: 浙江来的、嗯、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啊、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2: 对，
1: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啊？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2: 可以摸。
1: 哦，好乖呀、啊、它在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哀，好热情，不像我哀人，哀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3: 嗯，可以。
1: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3: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1: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怎么去？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3: 它直接给就能吃。
1: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3: 不用挤，不用挤。
1: 它自己会吸。哦哦哦！小羊，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3: 这个山羊、
1: 哦。这就过来了。
3: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1: 啊，戴着项链。
3: 对。
1: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3: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1: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3: 对。
1: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3: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1: 哦，
4: 你
1: 好乖，
4: 这个声音说不定会。
5: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函浦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6: 站在函浦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7: 对，
6: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7: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
6: 嗯、
7: 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
6: 嗯，
7: 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
6: 嗯、
7: 然后这里之所以叫函浦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函浦岭、
6: 嗯、
7: 这个函浦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
6: 嗯、
7: 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函浦。

0: 口。
1: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0: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0: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0: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儒醒湖边。
0: 它因为这个湖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儒醒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庐醒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0: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哦，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1: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1: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4: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好的好的，
4: 会显得安全一点。
2: 好的，
4: 其实是哇，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

0: 不了。
1: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0: 20分之1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1: 还是湖。
2: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2: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他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优势。

0: 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封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

0: 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二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1: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

0: 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

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湘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每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
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义务局。

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
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2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由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桑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桑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桑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

0: 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成人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感受。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1: 嗯，
3: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嘛？这就31年8月的事情了。
1: 嗯，
3: 这是一种可能。
1: 嗯，
3: 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湘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4: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下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都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个监察委员？
1: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0: 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1: 申亚同志，好消息啊！
2: 何树恒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3: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2: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哎呀，
4: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控告箱
5: 是干什么的？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6: 告了有用吗？
5: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属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0: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申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7: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就通过公民检查检举，组织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0: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8: 老张，
9: 向生，
8: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
9: 哦，
8: 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9: 好，内容呢？
8: 哎，在这儿。
9: 哎，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8: 是啊。
9: 哦，
8: 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9: 好，好啊，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0: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张仁亚主持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悼文。中央。

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振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振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钟鼓，让我们追寻张振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的纲领。

0: 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方方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2: 光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不到，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封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汀连县委书记的方方，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长汀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长汀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长汀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3: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1: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4: 哎，俺卖你一些食材啊。你个古上到水镇的路，有某一个叫条洒的。

0: 替孟良
1: 炒撒。
0: 对，
2: 王伟先用长钉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撒的大致方位。
3: 是说
4: 条撒可能是
3: 桥
4: 下，
3: 桥下的意思是吗？
5: 毕竟没别的桥，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4: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个地
3: 方。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4: 哎，对对对，
3: 就叫桥下。
2: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十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当时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6: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2: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得，尚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连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长天，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长汀不可？
7: 局长，哎，长汀急电，
8: 给我。
7: 是。
8: 这怎么行啊？小徐，
7: 到，
8: 快扶我起来。哎，
7: 怎么了，局长？
8: 长汀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7: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8: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快！
7: 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8: 避什么雨？这些长汀里无辜的党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
7: 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8: 没关系，
7: 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8: 小徐，
7: 局长，
8: 我们到长汀了吗？
7: 没有。
8: 这是哪里的？
7: 这。要是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
8: 万一要把我
7: 把局长，局长，局长！
2: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张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8: 阿爸，是您吗？泉儿，是阿爸。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0: 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1: 阿爸，
0: 我怕是回不去了。我的泉儿，
1: 阿爸，
0: 你的泉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惜呀、啊。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景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1: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0: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1: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2: 关于詹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詹仁亚党占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3: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詹尼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詹尼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詹尼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 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

0: 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哈，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秦斌表示，
8: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5: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5: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4: 不过啊，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3: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11: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12: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12: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因为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2: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2: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12: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1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13: 体育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3: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4: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1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
14: 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14: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4: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15: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4: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6: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生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6: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4: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6: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4: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薇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1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决胜美加墨，
2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

0: 资深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的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

0: 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也给不全啊，而且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说什么呀，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住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是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7: 电梯
6: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7: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7: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7: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6: 那肯定放心的。
7: 嗯。
6: 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面。
6: 右手肿了。
4: 右拐。右拐就到了。对。好。
6: 好了，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小王，多少钱？
8: 我先算
6: 了啊。这要给你的呀。 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6: 150。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8: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7: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早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3: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9: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抛水。”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8: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像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0: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4: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3: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1: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

0: 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4: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3: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5: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4: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3: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6: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

0: 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0: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3: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4: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2: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4: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啊，在加拿大啊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它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2: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 刁大明指出，
4: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6: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3: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7: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8: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 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3: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洞洞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洞洞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

0: 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韩医生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它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比如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在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哎呀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哈，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让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啊，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就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
1: 下一个会更好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就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其实这个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哈。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
1: 我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
0: 那
1: 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哈。
0: 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啊。对，
1: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哎，是，对
0: 啊，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所以去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哈。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他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0: 哎，
1: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他不会弹出一弹窗是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
1: 是吧？
0: 是
1: 他会直接，他会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他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他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向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
0: 哎，所以其实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0: 哦，
1: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对，
1: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
1: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啊。
0: 对，
1: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
0: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哦，
1: 是，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吧，
0: 是的，
1: 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0: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 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到最后你。

0: 能就弃战了啊，觉得他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1: 嗯，
0: 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
1: 嗯，
0: 我买了10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1: 是是是，
0: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是吧？可能线下场域买10件是吧？然后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最好。
1: 没错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7: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8: 停，
1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8: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2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2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洗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0: 啊，大家好。
1: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0: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心里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1: 啊。对。
0: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1: 是，
0: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
1: 嗯、
0: 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啊、
1: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啊、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0: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1: 是的，
0: 我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
1: 嗯，
0: 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1: 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1: 明白了，
0: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哈。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
0: 嗯
1: 嗯，那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0: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
1: 嗯，
0: 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
1: 啊，
0: 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
1: 是，
0: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儿
1: 啊，
0: 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也是，
0: 比如说我
1: 旁通掉，
0: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
1: 嗯、
0: 改成刷剧了啊，两个人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1: 嗯，
0: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
0: 啊、
1: 不许做什么事情，
0: 哎、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 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
1: 嗯，
0: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0: 嗯，
1: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说没收他的手机，
0: 嗯，
1: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
0: 嗯、
1: 收效甚微。
0: 嗯，
1: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
0: 嗯、
1: 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0: 嗯，
1: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1: 啊，
0: 所以我偏不放
1: 就逆反了就。
0: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
1: 嗯、
0: 啊，他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1: 嗯，
0: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1: 嗯，
0: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1: 对对
0: 对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1: 对，
0: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
1: 嗯，
0: 形成习惯。啊，
1: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他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1: 嗯。
0: 但是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1: 对，
0: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1: 是是是是，
0: 肯定不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就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1: 对，
0: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而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 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0: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一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哈，但是最终是成瘾的一批人群。
1: 嗯，
0: 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
1: 嗯，
0: 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在不断更新啊。
1: 对，
0: 比如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
1: 嗯，
0: 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1: 嗯，
0: 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1: 是的，
0: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1: 嗯，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
0: 嗯，
1: 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
0: 嗯，
1: 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我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就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啊，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
1: 嗯，
0: 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啊，那感觉是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
1: 嗯，
0: 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啊，
1: 哦，
0: 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
1: 嗯，
0: 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
1: 啊，
0: 那所以其实她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
1: 是
0: 酒瘾啊，
1: 是
0: 烟瘾，对吧？
1: 是，
0: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1: 啊，
0: 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
1: 嗯，
0: 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
1: 嗯，
0: 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其实是这种关系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它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哦，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
0: 嗯，
1: 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
0: 嗯，
1: 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0: 嗯？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
1: 嗯，
0: 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1: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0: 也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1: 是，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1: 是
0: 啊，
1: 是
0: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
1: 嗯，
0: 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
1: 嗯，
0: 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
1: 是
0: 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
1: 嗯
0: 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 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
1: 是
0: 啊，
1: 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的？第二天醒来，啊、
1: 对，
0: 后悔
1: 对，
0: 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 啊就是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

0: 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三二一啊，起跑，
0: 对
1: 不
0: 对
1: 哈？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接，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0: 是
1: 吧？哈，那所以其实这个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0: 对，
1: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0: 是的。
1: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就是有三个，对吧？
0: 是
1: 少量上架，
0: 是。
1: 但是就是好使啊，
0: 确实。
1: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1: 是的，
0: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1: 是的，
0: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1: 对对，
0: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1: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它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这个骑手到哪儿了。它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0: 是
1: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0: 是的，
1: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0: 下单成功了没有？
1: 是吧？
0: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1: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0: 是，
1: 因为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哈，它会有个进度条。
0: 哎，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0: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成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1: 是的，是的，
0: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
1: 是，
0: 但最后卡在这个96%几的时候过不去。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医生老师说的，他就是完全是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哈。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0: 哎呦，
1: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
0: 是
1: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0: 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
1: 嗯，
0: 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
1: 嗯，
0: 什么是想要，
1: 嗯，
0: 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
1: 嗯，
0: 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1: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
0: 嗯，
1: 还有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0: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
0: 嗯，
1: 啊，不断的去进食，对吧？啊，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啊，
0: 嗯嗯，
1: 那个就不是需要，
0: 是，
1: 啊，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
0: 嗯，
1: 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
0: 嗯嗯，
1: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
0: 嗯，
1: 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
0: 嗯嗯，
1: 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
0: 嗯，
1: 你还想不想买啊，
0: 嗯，
1: 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
0: 嗯嗯，
1: 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
0: 嗯，
1: 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啊，
0: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1: 是的
0: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
1: 嗯，
0: 哎，那这个事情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嗯，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1: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哈，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
0: 啊，
1: 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
0: 嗯，
1: 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0: 哎，是，
1: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
0: 嗯，
1: 对吧？哈，
0: 嗯。嗯嗯，
1: 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0: 是是是。
1: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0: 是。
1: 啊，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
0: 嗯，
1: 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
0: 嗯，
1: 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
0: 嗯，
1: 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0: 嗯，
1: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哈，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
0: 嗯嗯，
1: 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0: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嗯，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
1: 嗯，
0: 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

0: 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预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4: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5: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4: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5: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 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停电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4: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5: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4: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5: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4: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

0: 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

0: 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九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五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5: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4: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5: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

0: 陆相层游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牛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 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8: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4: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8: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 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8: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9: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0: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9: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1: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

0: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5: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

0: 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0: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1: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3: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

0: 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它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么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4: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

0: 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等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呢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

0: 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1: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三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

0: 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那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划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

0: 今年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治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昨日新闻重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仙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金，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京鸟群跋山涉水，风景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建鸟繁育基地，六月放鸟，十月收获。锦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斑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聚。

0: 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地。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下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

0: 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以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焕喜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一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马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 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丽。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雇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鲜！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3: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3: 家里有3000多，将近4000亩草原吧。
2: 这么多，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3: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3: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
3: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

0: 那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1: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0: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
2: 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3: 那给你喂。
2: 让我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3: 我们从浙江。你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3: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3: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3: 对呀、
2: 啊、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3: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啊、它在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挨，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4: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4: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怎么去？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4: 它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4: 不用挤，不用挤。
2: 它自己会吸。哦哦哦！小羊，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4: 这是山羊。
2: 哦，这就过来了。
4: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2: 啊，戴着项链。
4: 对。
2: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4: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2: 啊，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4: 对。
2: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4: 就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2: 你好乖，
5: 这个声音说不定会。
6: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气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含浦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5: 它在韩浦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7: 对。
5: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7: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的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
5: 嗯。
7: 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浦口，也是因为。

0: 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1: 据银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0: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0: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0: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庐形湖边。
0: 它因为这个湖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庐形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庐形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0: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1: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那边叫鲫鱼山，在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1: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0米。

0: 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2: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
2: 会觉得安全一点。
1: 好的。
2: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
1: 哇，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2: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西乌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1: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
1: 嗯，
3: 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
1: 嗯，
3: 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1: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也

0: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非洲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1: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0: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2: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3: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0集，易晴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晴娥嘟囔了一句：“
6: 猪窝。”“
5: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6: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5: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晴娥起身就朝外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6: 我咋怪了？”“
5: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6: 你又说流氓话。”“
5: 哎，这咋叫流氓话嘛？
6: 这还不是流氓话。”“
5: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啊，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6: 谝啥呢？”“
5: 谝啥都行啊，
6: 跟你没啥好谝的。”“
5: 啊，
6: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5: 晴娥。”“
6: 也不许，叫易晴娥。”“
5: 好，好。”“
6: 易晴娥，
5: 易晴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6: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5: 还火旺吗？”“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6: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5: 易晴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6: 不行，要不我走了。”“
5: 哎，你看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
6: 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刘冰，你又说流氓话。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你滚。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床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胶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他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红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红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邓雪峰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峰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至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进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第9期《谭风美之谭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经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峰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峰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雪峰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10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峰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10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峰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他发起读书挑战，给他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峰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峰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峰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

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啊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隆礼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4: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3: 一样
4: 也秃了。
3: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5: 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
1: 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2: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0: 我长出来了。
2: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2: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4: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2: 大黄蜂啊！
4: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2: 谁养过蜂？
4: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小苹果。
5: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6: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4: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

0: 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吴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位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啊、用于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起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
0: 七分和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再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的。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2: 更加精美。
1: 哎呦，这个厉害了，
3: 非常有细节，
4: 非常有精
1: 力。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好不好？
2: 是，
1: 先送给你的对手，
4: 多给连续两颗。
3: 对，
2: 来，
1: 谢谢。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2: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5: 没看出来。
3: 看见了，
1: 看见了，这个真的没有。
3: 有了，
1: 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6: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3: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3: 没错。
1: 顾教授开始尝这个，
2: 哎呀，
1: 这个汤
6: 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6: 嗯，
2: 因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1: 没有对比，
2: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3: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2: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啊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1: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0: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1: 周末点兵栏目， 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2优1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12: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数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0: 2优1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3: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1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2优1先表彰对象张英：
14: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0: 2优1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15: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2优1先表彰对象刘佳：
16: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泰岳：
17: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宴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0: 空军某部杨毅：
18: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19: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于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20: 陆军某旅吴乐，
21: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1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20: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11: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20: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11: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20: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0: 昨天上午7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1: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0: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22: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0: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报道。
1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2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11: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20: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

0: 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4: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2: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历经4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4: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2: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4: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3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2是无人机，3是加强

0: 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六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六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1: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1: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1: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

0: 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8: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能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2: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你像我这一块儿，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4: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 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

0: 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报2亿多元。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6: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7: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6: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8: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6: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9: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 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

0: 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 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烟絮飞走，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

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会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

0: 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
8: 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6: 巴塞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

0: 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2: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斯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罗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维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之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克罗地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德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之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朱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鸟。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三角传球给大禁区，擦伤了毕费，毕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那么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的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2: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队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破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是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心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德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阿拉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八强。
3: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8: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7: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8: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7: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 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依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3: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福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儿，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热衷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
8: 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灾兮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 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的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潮。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七一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优秀医务党员代表；傅威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傅威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靠山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大沽山镇县第一人民医院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宋真、全国优秀医务党员代表张秀平，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传递县委的关怀与温暖。在大沽山镇山西村榆树林子屯，金子英看望百岁建国前老党员宋真，仔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战火岁月。他表示，建国前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做好老党员、困难党员帮扶关爱工作，常态化上门走访，细致解决其养老、就医等生活难题，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人心坎上。同时希望老人保重身体，发挥自身阅历优势，多向年轻党员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在县第一人民医院，金子英同张秀平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医院诊疗工作、学科建设、基层医疗服务等情况，对他数十年如一日。